0: 好啦，听完那首咁经典嘅歌咧，而家我哋继续吓。
1: 好啊，咁啊，继续呢两首咧都系好经典嘅70年代、80年代嘅歌嚟嘅。咁第一只介绍咧就1974年，Billy Don't Be a Hero。
0: 嗯。
1: 咁呢只歌两只版本嘅，因为第一次唱咧就系UK 嘅乐队叫做 Paper Lace 啊，好特别嘅名啊。
0: 嗯。
1: 咁啊，呢只歌当年喺英国啊上到第一名嘅，好多国家澳洲啊、爱尔兰都第一名啊。咁但喺美國咧，就另一個 version 就出現啦，都係同一年嘅，呢個 version 咧就係美國嘅樂隊 Bob Donaldson and the Haywoods 啊，咁呢只歌咧喺美國咧就上到第一名，加拿大都上到第一名。咁呢只歌有意思嘅，其實就講即係嗰個人咧就去越南打仗，咁就犧牲咗啊，所以去打仗都唔係一定做到 hero 啊。咁啊，跟住咧只歌咧就81年嘅。英國的歌星 Ricky Springfield 的 Jack's Girl， 咁又係個 signature song 嚟㗎啦。呢只歌咧當年喺美國嘅上過第一名㗎，你連續兩個星期啊。咁呢只歌咧又係好特別嘅。呢只歌點解叫 Jack's Girl 咧？咁樣其實又係當年佢睇到個球員啊，有個美國嘅 football player 叫做 Ron Jackson 啊 ，Jackson 係男仔名嚟嘅，其實但係都係姓嚟嘅。咁佢 T 恤啊，好得意咁啊，就睇到個名咁啊，諗到呢個 Jackson 個名咧，就 Jackson Girl 啊。咁呢個當年喺澳洲上過第一名啊，咁亦都攞咗個 Grammy Award for Best Male Rock Vocal Performance 啊。咁其他美國啊好多國家都有上榜嘅。我係幾中意特別嘅呢只歌，點解叫 Jackson Girl 咧？咁樣咯，其實又係當年佢睇到個球員啊，有個美國嘅 football player 叫做 Ron Jackson 啊 ，Jackson 係男仔名嚟嘅，其實但係都係姓嚟嘅。咁佢 T 恤啊，好得意咁啊，就睇到個名咁啊，諗到呢個 Jackson 個名咧，就 Jackson Girl 啊。咁呢個當年喺澳洲上過第一名啊，咁亦都攞咗個。

0: 好啦，听完两首咁好听嘅歌咧，咁我哋而家继续讲埋最后依两首啦吓。
1: 咁我每一次咧都会拣一只近期啲嘅歌啊，咁呢只近期啲啊，旧年嘅2025年一只好巴闭嘅歌叫 Luther，L-U-T-H-E-R 啊。咁 Luther 咧其实就系纪念一个个歌星嘅吓。咁呢个歌咧就边个唱嘅咧？就是一個美國的 rapper 叫做 Kendrick Lamar，加埋一個songwriter 就係CSZA 啊，咁啊呢個歌屬於叫 Rhythm and Blues 嘅歌嚟嘅，咁啊紀念嗰個呢個 hip hop 歌嚟噶，但係紀念嗰個歌星咧就係 Rhythm and Blues 嘅歌星Luther Vandross 啊，咁啊咁呢個歌咧就當年喺美國上過第一名啊，連續13個星期啊，算係好巴閉嘅 hip hop song 可以上到。去到美國第一名，兼咗咁耐嘅，同埋呢歌喺超過12個國家嘅Top 5入邊啊，包括UK 啊、Canada 啊、澳洲咁樣啊。最後咧，當年嘅2025嘅 Billboard Hot 100咧EN 嘅 chart 咧都上過第二名嘅歌啊，亦都攞咗兩個 Grammy Award 添嘅啊。好啦，咁啊～講完啲歌咧，跟住講個歌星啦。咁啊，歌星嘅男仔名我都有啦。咁但係樂隊名呢個男仔名咧特別啲。咁呢隊就英國樂隊叫做 Frankie Goes to Hollywood 啊。咁其實 Frankie 就個名係嚟自 Frank Sinatra 嘅嚇。Frankie Goes to Hollywood 咁啊，攞個樂隊名我就唔知點解啊，不過好得意啊。咁佢哋其中一個最出名嘅歌叫做 Relax 啊。當年係好紅噶，好多國家都上到第一名嘅。咁不如時間我哋聽下。最後今日有兩隻歌啊，Kendrick Lamar 嘅 Luther， 同埋咧就係Frankie Goes to Hollywood 嘅 Relax。
0: OK， 請大家欣賞好啊。咁我哋今日呢段節目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咁請大家留步收聽我同阿劉太講嘅美食嚇。
1: OK，
0: 拜拜，下週再見。
1: 下星期見。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llbar 88.5 FM， 你而家听嘅88.5 FM。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好高兴见到阿刘太，刘太你好，
1: 阿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日介绍啲咩美食俾我哋啊？
1: 好啦，咁我哋呢排咧见到好多冬瓜啦，系咪好靓嗰啲冬瓜？咁啊又即系可以买嚟多啲送菜啲变化啦。咁我会介绍下呢个酿豆腐卜炆冬瓜件。
0: 好啊，咁啊，相当好食噶。
1: 系啊，咁啊，好啊，咁我哋讲下材料先。豆腐卜咧，咁有好多选择嘅，因为你去超市买咧，有啲大只啲嘅豆腐卜，有啲咧就系细粒啲嘅。咁咧，如果酿咧，你就买大只啲嘅，即系一包入边十零只嗰啲咧。咁你可以睇下你屋企人几多人食啦，系嘛？咁啊，如果多人嘅四至六个人咧，你可以成包酿晒佢。但系如果两三个人咧，你可以用半包。半包可能有六隻大嘅或者八隻大嘅啦，咁咧一開二咧都切開咧，話如果你八隻，你一開二咧都有成十六隻嘅咯嚇，十六件嘅咁都好大碟下噶啦。咁所以咧唔使用曬一包嘅，如果你少人啊，兩至三個人，咁然後咧我哋咧就可以釀呢個免治豬肉啦。咁啊免治豬肉咧用幾多咧？200克到啦。咁然後咧，最好咧有少少肥肥地啦，即係話買嗰啲豬肉咧，就會有七成瘦就三成肥肥地咁樣樣嘅，半肥瘦咁樣撈起嚟咧食咧就好食好多嘅。然之後咧，俾三四隻啲蝦啦，啊嗰啲蝦咧切細粒粒，拍鬆佢，即係拍扁佢之後咧，撈落個豬肉一齊去，咁咧就會鮮。提鮮啊！有蝦嗰啲就提鮮啦。咁另外咧就係冬瓜啦，冬瓜咧就我哋愛大約300克度啦。咁又咧切咗皮，跟住切一件件咁樣樣嘅，即係大約係即骨牌型咁樣樣啦，一件件啦嚇，就切短身啲嘅。咁另外咧就我呢一個嘅葱一棵咁啊，切細細細粒葱粒咁樣樣，然後咧用呢個蒜頭咧兩三粒啦。嚟起鍋嘅喎，咁調味料咧，我哋醃嗰個免治豬肉嗰度咧就蠔油啦一茶匙啦，咁啊生抽一茶匙啦，糖半茶匙啦，咁啊撈咗佢先，然後生粉兩茶匙，少少胡椒粉咁樣撈勻嗰個免治豬肉啦，啊加埋啲蝦粒落去啦，即係蝦拍鬆入邊嘅蝦膠，然後撈你一間釀落去嘅。咁咧，另外咧調味料咧就愛上湯一杯啦，咁然後咧就俾少少麻油啦，調味啦，少少胡椒粉啦，糖咧就愛呢個半茶匙啦，咁然之後咧，你睇下你中意湯上又得，如果你中意咧就係麻芡上又得，如果你愛麻芡咧，俾三粉兩茶匙水四湯匙，咁咧逐啲啲麻芡，咁如果你話愛個湯上咧，咁我哋咧就唔需要麻芡噶啦。咁我哋知道咗個材料啦，咁我哋入完之後咧，聽首歌翻嚟咧，講下點樣煮法啦。
0: 好啊，咁我哋而家聽首歌，然後繼續嚇。

同周人世相随，正正是义工的精神的写照。咁听翻罗文嘅唱腔咧，真系好有70年代罗文嘅风格喎，字正腔圆。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其实而家嘅新类型嘅歌手咧，佢嘅唱法已经系同以前好唔同啦。即好似以前啊，因嚟佢好多震音啊咁样，但系而家好少嘅，即系而家新一代嘅歌手。咁阿罗文嘅字正腔圆就出晒名噶啦，当年吓。但系而家咧，有好多歌手已经唔系咁嘅风格。咁就係、是、各色其色啦，你都各个人欣赏嘅唔同嘅。但我本人就即係我本身就好欣赏阿罗文佢对艺术嘅要求，对自己嘅严格嘅进步下，佢歌路都好多嘅。咁希望嚟緊嘅新一辈嘅歌手当中亦都搵到一啲好似罗文咁有叫做咩大将风范嘅歌手啦。咁我都系物色緊㗎，所以如果呢你哋身边嘅听众有啲朋友，哎呀我有啲朋友唱歌好好听或者好即系好突出嘅，同我倾啊！我有时搞聚会啊，搞节目表演咧，我都系不断揾紧新进嘅歌手嘅。咁你可以打嚟电台同我倾啦，又或者系email 俾我哋电Tutu Bar 电台都可以嘅。鼓励你身边嘅朋友踏出第一步，因为每一步都好重要嘅，就好似徐小凤呢首《每一步》。

刚刚听完每一部徐小凤主唱同埋陈百强嘅《喝彩》，陈百强其实都作咗好多好励志嘅歌曲，可惜佢英年早逝啦吓。咁但系佢嘅歌声仍然系打动咗好多人嘅，我知道好多佢嘅粉丝咧仍然好怀念嘅歌曲，因为佢唔单止一个歌手，亦都系创作嘅歌手，好难得佢可以自弹自唱，亦都创作咗好多美丽即系动人嘅经典金曲啦。咁以下落嚟咧，亦都系介绍一个我好欣赏嘅歌手，正气凛然嘅关正杰。因为佢好，其实喺歌坛里边咧，佢都几好短暂嘅时间，但系佢嘅影响力好大，佢嘅歌声同埋佢嘅作品咧，亦都系打动到好多人心嘅。送上佢一首最经典嘅经典，就系、是。一点烛光，亦都系代表好多，多谢好多嘅义工嘅精神，送上。

而講起向社區義工嘅致敬，我當然唔可以少得話向伊索高利華人友誼會嘅義工去致敬啦。每個禮拜三我哋係去相處，用即係成個星期三咁滯嘅，就係就係會為社區服務啦。每個禮拜三嘅節目都唔同啦。咁好多謝佢哋，好多謝，因為 average 嘅歲數都差唔多係70歲嘅，我哋啲義工，但係咧佢哋即係好用心用力去为社区服务，咁见到佢哋有时做咗好精彩嘅节目啊，整理场地啊，或者整理啲小食啊，大家分享啊，一早其实就系由9:30到9:30开始就准备搬台搬凳啊、音响啊、安排签到啊、照顾长者，即系每一个义工咧都冇要求回报嘅，佢哋最大嘅满足咧就系见到会员长者面上嘅笑容，咁同埋好多时咧，我见到佢哋咧，有时好似越做越年青嘅，因为咧，当你系摆个心喺人哋嘅时候咧，你可能忘记咗自己嘅忧虑啊，见到人哋嘅笑容啊，见到帮到别人咧，你自己嗰个窝心咧系金钱买唔到嘅，同埋咧有啲系默默耕耘咗10几年做义工都。即系从来唔好话计较，我做啲咩嘢，我做厨房又好，做咩角色都好，佢哋系唔计较。咁我呢样嘢咧，真系要好要鼓掌。所以今年咧，伊索高利华人友谊会喺 RI 里边咧，系攞到呢、這个2026年嘅义工团队奖咧。我都多谢，都多谢Council 嘅认同啦，同埋 Council 阿市长同我哋讲，呢、這个伊索高利华人友谊会系第一个团队系可以攞2次奖嘅吓，咁亦都好多谢啦，因为我哋35年吓，1991年成立，9月成立，到而家真系不经不觉35年，亦都栽培咗好多嘅义工啊，多谢佢哋咧，亦都多谢会员嘅支持嘅。咁喺呢度亦都同大家讲声，就话35周年咧，就喺9月20号喺伊索嘅 Lead Cup 举行嘅。咁啲票咧就将会系喺嚟紧呢个礼拜咧就可以会发售噶啦，系一个综合性嘅节目，亦都有好多嘅精彩节目，迟啲会同大家介绍吓。咁咧讲翻啦，讲翻义工，我想问大家身边嘅听众，其实你有冇谂过想做义工咧？系咪啊？好多人话哎呀，我好忙哦，或者我唔知我帮到啲乜嘢。但系我劝，即系同大家分享咧，就系其实最主要。你个心有冇想去做呢样嘢因为咧，我觉得做义工你唔计较做长短啊，或者系做几耐，而系话你有冇心去真系付出时间、心机去帮助到别人啊？你哋唔知嘅有，即系你一句说话，一个诚恳嘅帮助，帮助到其他人咧，得着系你可能会从来冇谂过吓，我帮助佢少少啫，点解佢咁多谢我，或者帮助佢点解有咁大嘅进步啊？呢样嘢其实义工就系咁噶啦，义工就系话你系个 gift 啊，我哋话系付出嘅啫吓，所以你唔使话担心话我帮助到佢有几多咯，而系话你自己有几多诚意去想帮助别人嘅。OK，嗱咁讲翻啦，喺尤其是 East 区啊，或者系Rye 区啦，或者系Bannanong 区，就好多嘅团队嘅。嗱，你有 CCA 啦，有Epping Club 啦，有 Epping Senior Club，我讲紧吓。如果你想留意咧，我最好提议咧就系喺嘅 Council，你嘅 Council，无论你系咪 Rye 区或者系Hunter Hill 区嘅 Council 都好，即系你睇翻你自己嘅 Council 咯。喺个 website 度睇，义工招募啊，有好多个活动嘅，有啲系定期嘅，有啲系好 short term 嘅，好简单。我哋有时啲义工咧去帮助，譬如 Rock Council 嘅复活节啦，复活节佢特别需要多啲义工噶嘛，系咪？咁变咗佢搞大型节目，成万人啊，成千人、几千人嗰啲活动，佢有啲有需要啲临时义工噶。咁咧就会你登记咗咧，你唔需要话承诺每次都去嘅，但系咧你每次系要申请话，我愿意今次帮复活节，我可以付出3个钟头，或者我付出4个钟头，
咁個填方嗰度咧就會有嘅 ，OK？ 咁同埋你喺當中咧，亦都識到其他義工朋友嘅喎，好開心嘅喎，大家都係做義工，好似我同你少分享啊，我哋最近做呢個就係 Issue 嗰、那個誒 Rai 區嗰個復活節嗰、那個活動啦。咁其實佢話有咩工作崗位，我哋咪分配咯。有啲人可能係做 set up 啦，有啲人去填 form 啦。咁因為我哋高齡會嘅長者義工就譬如叫年紀大啦，就唔想話即係會做勞動嘅嘢，就變咗做輕鬆啲嘅，就話填嗰啲請嗰啲市民，麻煩你填一填個 form 啊，剔格仔嘅咋，我哋係 multiple choice， 即係話你覺得今次嘅聚會 council 可以做得點啊？有咩可以改善嘅地方啊？你剔就得噶啦。咁就係咁啦。嗱，呢樣嘢都係 part of 義工嘅工作嚟嘅喎。咁有啲可能喺 counter 嗰度賣飛啦，佢哋啲遊機動遊戲機可能係要喺手咩叫做手嘅 band 啊，即係佢哋箍住喺手嗰啲咧。咁變咗你買咗飛，我幫你箍住喺手啦，小朋友咁樣。佢嗰啲都係義工嚟嘅喎。咁但係每個角色每個動作都要係幫手做啊嘛，所以變咗咧你哋唔好介意話，就算話可能我英文唔係太 fluent 啊，我唔會幫到啊，一樣幫到嘅。就好似正如話齋，你話幫即係帶嗰啲飛仔啊，嗰啲手箍俾啲小朋友啊，係咪？或者派嗰啲禮物啊，我哋 council 嗰啲單張啊，亦都係幫助到噶嘛嚇。咁我勸喻大家咧，最好自己去睇翻啦。如果你有其他嘅長處或者其他突出嘅嘢去幫到做義工嘢，亦都可以去例如有啲中心佢係專係教人煮嘢食啊，或者插花啊，或者做八段錦又好。是啊，你可以做义工去帮助到其他人嘅。咁我好多好相信身边嘅你啊，唔好唔记得就你好多嘅强项嘅吓。即係呢唔好以为嚟到澳洲呢我就係 second class。而家唔係嘅。我觉得澳洲呢有个好处就係多元文化嘛，係咪就係、是、我哋要係我哋嘅移民啦，我哋嘅长者啦，你更加去表现到我哋喺澳洲係有貢獻嘅，我哋係一個好嘅團隊，好嘅國籍嘅人嚟嘅 ，OK？ 咁不如喺呢個時候咧，送翻一首好經典譚詠麟嘅《朋友》俾大家啦。因為真正嘅朋友咧，係同埋義工咧，係唔需要只係陪住你開心嘅，只要你有需要嘅時候咧，都要伸出援手，就好似我哋嘅社區嘅義工咁樣，咁就係我哋社區嘅最好朋友。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怎样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听完谭咏麟的朋友和刘德华的真我的风采，我想问大家，你身边有几多个好朋友啊？还有呢，你自己的风采是什么呢？其实你人生追求什么呢？ OK， 或者你退休生活是想是怎样，或者理想。最近有一个很出名的香港艺人自然就是啦，回归天家啦。咁佢讲过一句，佢哋话The show must go on。咁好多时都提醒大家，无论你身边嘅朋友喺度呀唔喺度，或者亲人 ，The show must go on， 因为我哋仍然要活着啦吓。所以你哋嘅自己风采呢要继续去努力去争取啦。咁喺呢个时候呢亦都系要介绍一下我哋City of Rye 嘅有嘅咩活动啦。咁佢 Term Free 嘅 Senior Stretch Movement 呢就开始咗㗎啦。咁有除咗呢个拉筋嘅活动，有太极嘅初班啦，有鼓队喎、叫 Drum Fit 喎、咁我好鼓励大家呢要睇下呢个 Rye Council 啦、要参与呢啲活动啊，係咪因为健康系财富嘛，我哋要好珍惜我哋嘅身体身心嘅健康吓、所以好鼓励大家要爱惜自己做运动。讲起做运动呢，我又讲下呢个身边嘅好朋友啦，亦都系我哋会员嚟嘅。Lisa， 哇佢呢我好欣赏佢嘅毅力啦，亦都希望佢系喺康复当中呢继续去有个隐形嘅翅膀去保护佢吓。因为佢呢佢介绍呢首好歌俾我听嘅。我越听呢就越鍾意，亦都希望有一日呢会听佢唱俾大家听下。咁大家留意呢首好精彩好有意思嘅隐形的翅膀嘅歌词。送给 Lisa 和所有身边的听众。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好多谢一首Angela Jiang 唱的《隐形的翅膀》。今日节目的尾声呢，都再次多谢我们的社区义工啦，也都鼓励身边的你啊，可以参加的哦，是不是？因为呢，其实做义工不一定是很多的时间的哈。咁一个电话、一个访问、一个问候、一个微笑，都可以改变到别人的一天的哦，哈。咁社区服务呢，是很需要多啲朋友去支持的。我哋每一个普通的市民都可以参与的事情嚟嘅。如果你要退休或者是你时间许可呢，真係不妨可以考虑参加义工的团队哈。咁为咗社区去出一分力，令呢个社区更加美丽啦。其实当你帮助到别人嘅时候呢，喺同时间亦都係充实咗你自己丰富嘅人生。咁以下又送上一首好歌俾大家分享。

咁在此呼吁大家咧，如果有兴趣参加义工咧，不如嚟 2RRR 电台做义工啊！嗱，我哋需要咧系 technical operations 啦，有news 啦，有 interview 啊，有event 同埋fundraising 嘅义工啦，有 marketing 啊或者 promotion 嘅，好多义工需要嘅。同埋有时如果你有啲小朋友学生咧，可以嚟做呢、這个。industrial placement 嘅吓实习啊，即系课外嘅学习嘅。咁如果有兴趣咧，可以联络我哋office at 2RRR.org.au 啦，就系 office at 2RRR.org.au 啦，亦都系或者打电话嚟系98162988，98162988。咁你千祈唔好话，哎呀，我惊我唔知点做啊，唔紧要噶，你打电话嚟查询。咁你知道，可能你帮助我哋电台好多，你都唔知噶嘛，系咪？咁希望你哋咧，踏出第一步啦。好似头先有首歌徐小凤嘅，每一步都重要嘅。咁我哋绝对系需要大家嘅支持嘅。咁我自己都系个义工啦。咁我发觉咧，其实我得着嘅嘢比付出嘅嘢更加多。一点解咧？我会识咗好多新嘅朋友啊，学习到好多新嘅嘢，同埋亦都系自己鼓励自己啊。Joey 啊，你可以继续向前行噶，你继续去回归社区嘅。咁希望你身边嘅听众都系啦。我哋人生何处不相逢咧？咁不如就喺呢个地方，我哋嘅作出我哋嘅贡献系咪啊？活得更精彩。多谢大家。最后送上陈慧娴嘅。人生何处不相逢？下星期同样时间5点到6点，2RRR 88.5 FM 同大家空气中再相聚。

欢迎各位收听 2RRR88.5FM 电脑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谢志辉。本节目呢主要讲是电脑的新知识，包括有手机、平板、手提电脑等等。

欢迎各位收听 Two Chip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电脑新世代。咦，今次讲啲电脑嘢，系啊，因为呢轮咧我睇新闻咧，我发觉有啲新嘢咧真系难以置信，都唔系难以置信嘅，其实系已经嚟紧啦。咪以前咧我成日讲嗰啲 robot 啊，嗰啲人形机械人啊，咁咧就开始喺呢个社会里面有啦，咁但系咧，原来真系嚟咯。点解咧？嗱，最近睇新闻咧，讲一件好超科技嘅事，简直咧就系唔相信自己只眼。佢讲咧就话咧，人形机器人可以帮医生做手术，到底系咪真嘅咧？佢其实咧呢个绝对唔系科幻小说啦，其实喺2026年今年7月8日啊，国际嘅顶尖科学期刊《自然》（Nature） 里边发表一个震惊全球嘅医学突破啊！佢话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 （UCSD） 嘅团队成功完成咗全球首例由远端操控的人形机械人进行这个活动微创手术。哇，真是人形的机械人咩？以前我见过一些呢，好像有些降手臂啊的达尔文手术的系统的，这个已经新嘢嚟㗎啦。好啦，其实呢以前呢有一个叫达尔文系统，体积又非常庞大的，重呢成800公斤。而且能够固定在手术室，但是这一次呢立大功的机械人呢个名叫做 Surge， 佢身高大约150公分，咦，好像矮过我，体重只是得60磅啫，啊，咦，跟我差不多，啊，不止，啊，我重过佢，啊，60磅就好轻啦，都27K，啊，咁我都唔知啦，佢生个样咧就好似精简版的人类，科学家呢就同佢装咗一个合适的配器，咁令到佢直接可以攞到医院现成的普通的腹腔镜的手术刀，呢，這个咁样帮到我哋实验到动物成功切除的胆囊啊，话真系不可思议咧，系啦，其实意味住咧未来的机械人咧唔需要好似以前咁样啊，要度下身打造啊，同埋要动鬼要$80,000，呢啲其实通用型嘅人形机械人咧，只要换个工具，升级一下 AI 嘅操控系统，就能够直接入到手术室里边当医生嘅超级助手。呢，這个对医疗资源咧吓里边咁偏僻嘅地方嚟讲咧，简直系救命嘅技术。咁人形机械人能够做到啲乜嘢咧？嗱，其实咧，這个人形机械人咧喺我哋日常生活咧有冇用途咧？其实2026年开始咧，已经有好多工业内嘅人士称为人形机械人啊，用喺商用嘅时候咧，除咗医疗之外咧，佢咧就大举进入呢个几个嘅领域。好似智能工厂同埋物流啊、仓库，就好似呢，這个特斯拉 Optus Figure 01呢类嘅机械人咧，已经开始喺汽车组装嘅厂里边打工啦。佢哋能够帮忙咧搬运重物、分类零件啊，甚至啊做一啲需要手部嘅精细动作嘅装配工作。替人类咧分担咗高劳动嘅强度，同埋高危险同埋防灾嘅环境，比如发生火灾啦，核辐射外泄啦，或者地震啊塌落嚟嘅时候，人形机械人咧就可以代替消防员走入去个废墟里边爬楼梯，关闭危险嘅阀门，因为咧佢嘅身形同人类一样。好完美咁適合人類設計嘅建築物嘅工具，家庭同埋社區嘅照顧咧，呢啲
都是大家最期待的。未来的机器人呢可以帮忙我们做家务、拖地啊、洗碗啊，更重要呢是随着全球啊老化，咁我哋能够帮助啲长者啊生活嘅助理啊，帮忙提醒食药啊，吓协助呢、這个帮佢扶下佢啦，甚至咧啊陪啲长辈咧倾下偈啊解闷都得。其实有咯，系咪早轮我未即系介绍过咯 ？Daisy 吓喺，不过就我谂仲未系成熟咯，我谂迟啲真系嘅啊。更加似啲人咧，咁啊更加好，因为依家都系一个机械人咯，觉得佢系，但系迟啲可以真系好似做到人咁样，好啊好啊！啊，听起嚟咧，唔单止仲可以做啲即系粗重嘢，更加吓、啊、做到贴身嘅吓，呢、啊、啲高科技听起嚟咧就啊离我哋有啲距离喎，有冇而家近切身体即系身边旁边普通机械人咧？嗱、啊，跟住嚟讲咧。啊！我哋咧就每一个人咧，特别系需要呢个康复治疗嘅朋友，息息相关嘅，就系咩咧？身边嘅变形金刚就系 RoboFix。啊 ，RoboFix 咧，我其实就系参观过一次，嗰次去参观嘅时候咧，就系、是。佢讲介绍一啲人呢啊即係受咗严重创伤啊咁样做啊，所以非常好犀利嘅呢个。因为而家越嚟越成熟啦，啱啱以前係应该喺即係最初就喺乌龙港嘅总分公司，跟住呢就喺近住我哋嘅飞机场呢 Masco 有个分店。收尾呢近前几个月呢就啱啱分店开咗喺 Parramatta。所以即、就、系、是，其实佢好帮到好多人，所以即系开好多分店应该嘅，系啦。嗱，其实咧，我哋知道咧，澳洲特别系新南威尔斯啊，喺悉尼嘅 Parramatta 咧就系讲一个非常火红嘅医疗啊康复中心啊，叫做 RoboFix 啊。听佢哋讲咧，穿上身上嘅机器人就可以帮伤残病人可以站起来嘅，系啦。啲所谓咧。叫做 exoskeleton 外骨骼机械人，系啦，佢咧就系、是、引进咗非常先进嘅 HAL 啊 ，hybrid assistive limb 混合仿生肢体神经啊，操控外骨骼呢啲跟普通嘅机械手臂系唔同嘅，佢系用大脑意识控制嘅，哇，大脑控制。听落好神奇咧！咁当一个人中咗风啊，咁嗰个脊髓嘅受损或者神经系统疾病而行动唔方便嘅病咧，佢心里咧已经想住我想向前行一步，但系大脑咧其实都会发出呢个微弱嘅神经信号到皮肤表面嘅。咁啊 ，RoboFix 咧嘅机器人咧就是、感应到呢啲。捕捉到呢啲咁嘅极其微弱嘅信号，喺百万分之一秒里边咧启动个摩打，咁啊带动病人嘅腿向前行出步伐啦。啊，我哋想走，咁啊皮肤表面嘅微弱神经信号咧，吓、那个 HAL 啊外骨骼感应咧就协助佢跨步，咁啊感官咧回到呢个大脑。咁就我成功走路啦，咁样想刺激到神经，刺激呢个神经可塑性，加速呢个康复添。哇！呢、这个唔单止系帮病人啊，搬动身体嘅嘢啊，而且帮助咧大脑啊同埋肌肉重新建立呢个连结，系咪？咁啊呢个科学上咧，说称之为呢个神经可塑性，冇错啦。呢啲啊，好专业嘅 RoboFix 嘅核心理念咧，就系、是、透过呢种神经回归，令到受损神经慢慢学识重新发力嘅。啊，佢嘅创办人咧，系叫阿 Dan 咧，当年咧就系、是、遭遇咗严重嘅车祸，被医生咧断定话佢即系一个终身下半身就瘫痪啦。但系佢喺医学嘅运动科学嘅妻子咧就唔放弃。接触咗呢项外骨骼嘅技术，经过不断咁训练，阿 Dan 咧唔单止系重新企起嚟啊，
仲可以喺婚禮上咧同妻子跳第一隻舞。而家咧，佢將呢個技術咧帶到各大社區，已經幫助咗幾百個中風啊、脊髓受損嘅，甚至有患帕金遜症嘅長者嘅同埋小朋友啊，贏到好多獨立生活嘅尊嚴。好啦，休息一陣先，轉頭繼續。

0: 令到佢双手能够找住人类外科医生使用嘅同款手术嘅器械。啊，实验有几震撼呢？咁有两台嘅 GI 嘅机械人，一台咧系人医生合作一齐嘅，第二台咧就系、是、完全系机械人协同嘅。咁咧完成功咗咧两个啊，一只活两只活猪完成咗咧一个腹腔镜嘅胆囊切除手术，全程用微创手术，非常成功。大家都知道啦，传统嘅专业手术嘅机械人，比如著名嘅啊达芬奇系统，以前嗰个达芬奇咧好出名嘅，重成800K 咁多啊，需要专门咧改造啲手术室啦，啊大型嘅团队咧安装，价格咧极其昂贵啊。而之一咧嘅人形嘅机械人咧就轻便啦，紧凑，喺无缝融入现有嘅手术室，咁啊成本咧只系传统嘅系统嘅零头嘅啫，所以咧参与呢个研究，加州大学圣迭佛分校嘅教授啊 Michael Yip 讲啦，佢远程操纵同埋自主运行嘅人形机械人，确实咧有潜力扩大患者接触嘅关系手术嘅机会。另一位共同作者啊刘尚磊博士更加表示，佢话呢一种嘅机械人咧，从农村地区到战地，甚至太空都可以使用，哇，劲啊！咁当然啦，目前仍有挑战啦。手术咧耗时咧比传统系统咧系比较长，而机械人动作咧仲唔够连贯。啊，刘博士咧就提醒我哋，1997年第一个嘅机械人辅助腹腔镜手术耗咗6小时，而家你知唔知用几耐时间？而家只需30分钟，半个钟头就搞掂啦。所以呢一点开始咧，咁由起点已经足够令人振奋啦。手术咧其实只系冰山一角，人形机械人咧正在医疗各种环境嘅发挥作用嘅。嗱喺中国福州咧，这个宇树科技嘅人形机械人已经作为 AI 医生嘅助理，深入咗病房。佢咧喺几秒钟里咧筛选咗数百篇嘅医学文献。喺 MDT 多学科查房嘅时候，瞬间调阅到分析患者嘅影像、病理、基因数据，门诊咧就协助呢个慢性嘅管理，而教学查房训练嘅医生、学生。喺武汉咧，喺华中科技大学里边嘅神农术问啊，人形机械人能够做手术前嘅访视，通过自然语言对话采集呢个患者嘅信息，提醒医生潜在嘅风险。喺中国麻醉医生嘅缺口高达成20万人，呢类机械人咧大幅咧减低咗医生嘅负担添。而新加坡人形机械人咧叫 Diesel， 佢喺失智症护理中咧引导咗上肢运动、认知游戏同埋音乐活动。中国富利业智能嘅 GR 三人形机械人咧佢咧就系进入呢个康复同埋疗养嘅场景，承担认知嘅训练、宣教引导、简单协助同埋情感陪伴，即系好似个人咁，即系佢可以，即系其实就更加了解啦，因为对嗰个人嘅资料清楚咧，即系而家好似我而家玩 AI 一样咯，即系我之前做咗少少嘢，跟住佢一路问佢咧，佢一路咧就会攞翻你以前嘅机，好似叫 AI 咧同我做啲讲义教咗学生嘅。咁即系之前我讲咗啲，即系都教咗啲资料啦。咁讲咧，佢已经知道，谢老师，佢即系已经了解到我了。 同埋咧，我就話好多時咧，我教啲嘢幫啲長者嘅。我當我做一啲好似廣播嘅時候咧，哎呀呢一個咧就啱曬你啦。啊，對呢個講者就講啲嘢，即係佢好清楚。其實佢一路learn緊我嘅 background， 知道曬，所以變咗嚟講咧，佢去到嗰啲病房裏邊同嗰啲病人傾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吸收咗佢嗰啲資料。咁吸收之後咧，就其實就好似即係有識一個朋友，佢識得越多，你咪講嘅嘢多咯，同埋個背景多啲咯。所以其實好勁嘅，真係好好呢個嚇。仲有時即係我哋有時同啲朋友傾開偈嘅時候，我唔記得咗有啲即係以前曾經做過啲乜嘢啊。有時佢講翻出啊，係我呢個，但係你如果講一個咁嘅人咧，曾經同佢傾過嘅嘢咧，佢會入咗裏邊嘅資料庫，到時咧佢會 recall 翻出嚟咧。就同你傾嘅對話咧，佢記得你幾時幾時同你玩過咩啊？幾時幾時你去過邊度啊？好清楚噶，可以好驚，但係我覺得又幾好喎。誒，仲有喺湖南啊，喺呢個湘江一號啊，嚇具備咗呢個坐衣啊、嚇坐行啊、坐浴啊、坐餐啊，呢個七座嚇幫嗰啲人咧嚇。咁喺呢個孤獨症人型嘅診療機器人咧。啊、叫做福小智 F1D 已經第一個發行了、啊、深度融合了這個腦機接口的技術，而用這個孤獨症譜系統障礙的、啊、輔導診療和訓練。哇、哎、真的想起都很厲害。好，休息一陣。
1: 災難發生時知道如何應對，有助保障你的安全。你啱啱听到嘅系澳洲全新嘅紧急警报系统 OS Alert 嘅警报声。当某个地区或全国发生灾难时 ，OS Alert 会近乎即时向兼容嘅流动装置发出警报。为配合 OS Alert 喺全国推出，我哋将会喺7月27号星期一大约下午2点，向你嘅流动装置发出测试警报。OS Alert 让你及时掌握重要资讯，请浏览 osalert.gov.au。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好啦，翻翻嚟 Two Two Bro 88.5 FM 呢个节目系电脑新世代。啊，头先都讲过啦，阿 Robofish 嗰个始创人阿 Dan 吓，真系佢带动啲咁新科技咧，吓真系好有用。所以点解我而家都想即系有啲学生吓都想去即系点样可以改善到？咁上嗰次添叔咧，我都同佢去過 Robofix 嗰邊，咁就但系咧，佢嗰邊話90几岁，佢已經比起正常，已經嗰個能力好強。而佢發覺咧，嗰個 Robofix 咧，佢自己本身用嗰啲叫 exoskeleton 啊，即係戴上身嗰啲咧，佢係因為有啲人係即係癱瘓咗，或者嗰啲信息係好弱，做唔到嘅，咁啊先刺激佢行，即係令到佢行到嘅，即係有一啲。即系唔喐到嘅，而令到佢喐到。而今次咧，佢就话：，添足佢自己本身已经即系嗰个刺激能力嗰个都够噶啦。系只不过咧，佢缺乏咩咧？系缺乏咗就运动。所以咧，就其实都提佢做多啲运动，令到、那个即系唔好失肌少啊。嗰时我一直讲肌少症啦，吓、啊、令到啲肌肉飙翻 up。咁你做翻啲运动咧，令到佢行到。啊，佢就话咧，其实。这个 Robofix 呢主要做一啲即係比较严重伤残嘅人去有用嘅。咁其实我都研究跟一个即係个 HAL 呢佢有啲有一埋嘅嗰边千零蚊至几百蚊都有㗎啦。咁就带上上所以我迟啲我都要真係去发掘一下或者係睇下几百蚊嘅可以买嚟试下即係佢话冇就算冇伤残嘅你行山都幫助你好多幾個，我覺得 OK 嘅。所以呢個咧，我都想慢慢即係揾一揾一啲咁嘅梳醒翻呢啲嘢，可唔可以幫得到？即係啲老人家或者我哋，甚至我哋即係行山啊，平時冇咁受，即係有啲嘢可以輔助我哋咧，好多都唔錯嘅呢個嚇。所以呢個咧，其實呢個科技越嚟越進步啊，所以咧唔同嘅。啊，講翻呢個 Robofix 咧，佢係新嘅。技術咧係日本嘅 CyberDie 嘅公司嘅 HAL 啦下嘅外骨骼，佢能夠咧讀取皮膚上嘅生物電信號嚇，咁佢識別到人哋嘅意圖啊，同埋呢個輔助嘅完成嘅動作嚇、啊。所以 Robofix 服務嘅對象咧包括啦脊椎受損啊、中風啊、嚇、啊、多發性嘅僵硬症啊、嚇、啊、腦癱啊。帕金逊呢啲咁嘅患者，佢哋有一句座右铭，系我都成日睇住佢度，系叫 Never say never， 永不言败啊，或者永不言弃啊，啊唔会话唔得嘅。所以咧，其实咧呢、這个喺中国里边都有嗰个傅利叶智能嘅 GR3 咧，系聚焦康复，佢嗰、那个有呢个叫智能康复港，吓、啊、呢、這个整合嘅。導診諮詢，咁認知康復嘅訓練，同埋上肢康復訓練，嚇、啊，仲有運動功能啊重建，嚇、啊，遠程康復五大嘅模範嘅，咁未來人形嘅機械人咧，有望貫穿咗患者從呢個入院到康復嘅全個流程，啊，真係我覺得好偉大啊！即係其實係得嘅，應該就將來真係。啲人有咩事咧，都可以慢慢矫正翻佢。啊，好似人形机器人咧，唔系净系属于医院嘅。嗱、啊，工业制造有2025年啊，全球嘅人形机器人咧产量超过20000台。喺宝马咧，呢啲汽车工厂咧，系、啊、叫 Figure 02嘅人形机器人咧，已经长期部署啦。啊！你嘅整車咧，你發覺而家整車，佢嗰啲機械人就唔係真係一個個企喺度嘅，佢一個機械臂咁樣，好似整個車咧，吸個帽啊，或者個蓋啊，佢見到而家我有時都睇電視都有講到啦，即係佢唔係以前咧揾人慢慢逐個噶，佢直即係流水式作業咁樣嚇，就咁一個蓋冚落去，跟住咧斜咁，即係全部係機械臂。一个好大嘅巨人嘅手嚟做嘢嘅，所以其实已经系做紧嘅啦，已经好多年嘅啦，已经只不过咧而家开始慢慢即系渗入到我哋日常生活，系唔同嘅呢、这个就
这个三中国三 C 的质检、物流分拣、汽车的制造这些行业呢，人形机械人已经初步呢、登上这个工业产线了。它其实可以24小时工作，还有不用怕累、它自己跟你换电那个机械人、所以很犀利。我想最多人都用即系物流啦 ，Amazon 啦，或者而家天猫啊，有好多嗰啲物流公司咧。其实咧，佢就喺个星动纪元啊，将呢个全嘅尺寸嘅人形嘅机械人咧，部署喺呢个货到人啊拣选嘅环节啊。喺中力股份咧推出专为呢个仓库设计嘅袋鼠机械人啊，其实而喺物流里边已经好方便啦。好啦，家庭服务点啊？家庭服务咧有一个叫 1X Technologies 嘅消费级嘅人形机器人 ，Neo 咧已经开启呢个预售啦。未来嘅人形机器人咧系有望咧将呢个智能家居啊控制、安防呢个监控啊、健康嘅监测、清洁服务融为一体。咁啊，业内咧共识咧系从呢个工业切入。逐步咧走向呢个家庭噶啦，好啦，科研教育咧一定优先咧就推出呢个天工行者呢、这个科研教育人形机械人啊，三个月咧就获到订咗成100台嘅订单，咁犀利。而应急救援呢个好紧要啦，未来人形机械人咧可以搭载呢个烟雾。感应应气咁啊，成呢个仗义咁咧，进入呢个高温、有毒啊或者危险环境里边咧去抢救都得嘅，哇，好劲啊，真系所以即系人都未必得啦，而家揾机械人去救人都得啦，里边系啦。咁啊，前景咧挑战都唔少噶。根据呢个算法方面咧，全球合规格咧可以用数据。只系得嗰100万小时，缺口啊非常大。咁成本方面咧已经下跌啦，但系即系当然啦，距离呢个即系真真正正规模化嘅仲有距离嘅。而场景泛化方面咧，从工业走向家庭，仲需要应对非结构环境嘅，所以其实系啊冇错冇错啊，依家就即系。冚唪唥做咩 standard 都容易啫，但系有啲情况咧系要改咧，咁仲要时间嘅。尽管咁样啦吓，产业咧系高速嘅发展，人形机械人咧出货量咧大概1.8万台啊，同比增加成650%。喺2026年咧一季度啊出口啊比较增长咧就成210%啊。而呢个工信部预计今年咧，整个产量咧突破到10万台添啊！行业报告预测咧，2035年啊，人形机械人嘅市场咧规模咧可以达到成9100亿，哇，系咁犀利啊！所以咧，我哋咧，你会发觉咧，喺呢个手术台去到康复中心，去汽车工业到物流仓库。从呢个科研实验到未来嘅家庭，人形机械人咧，正系呢个科幻走进现实啦。就好似呢个 Search 研究者所讲啦，呢个系将人形嘅机械人引进呢个手术室嘅重要第一步，亦系咧RoboFace 嘅座右铭 ：Never say never。或者不久嘅将来咧，人形机械人咧会成为生活中里面不可缺少的伙伴。好啦，休息一阵先。

0: Where's a great place to socialise or hold a function?
1: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with its ultra-friendly and personal atmosphere.
0: Get your friends together and enjoy exciting cocktails, cool wine and champers, fantastic spirit mixes, or a great choice of cold draft and craft beer with appetising bar snacks.
1: You can watch live sports on the big screen and place a bet on the TAB.
0: 2RRR sponsor,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A great place to meet.
1: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on Hillview Road, close by West Parade.
2: Sailability is a volunteer-driven nationwide movement that facilitates safe on-water boating regardless of age or ability. Your local Sailability branch welcomes children and adults, whether you can sail or not, to come and try sailing. Experts can show you how to enjoy the fun and friendliness of sailing, and people with a disability are especially catered for.
3: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call Ron at Sailability, Rushcutters Bay on 0412 038 313 or email ronmonty at bigpond.net.au.
4: Music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 movie, whether it be a documentary, musical, action, comedy, romance, or even a thriller like War of the Worlds.
5: Fire suddenly leapt from house to house. The population and ran, and I was swept along with them, aimless and lost without Carrie.
4: Every song or score has a story which provides the emotional strength to movies and gives them narrative. Music in movies is often crucial to the experience of a scene and in some cases becomes as iconic as the movies themselves. I'm Maggie Morgan and you can listen to my program Meet Me at the Movies every Tuesday from 9 a.m. to 10 a.m. here on 2RRR 88.5 FM.
6: 电脑新世代，今日嘅主题咧就讲人形机械人啊，英文叫 humanoid robot， 即系其实系呢个时代已经嚟紧啦，系啦，咁咧就其实呢一个系有好多国家投入呢个10亿美元嘅研究，系有啲咩咧 ？Tesla Autonomous 或者 Figure AI Figure 02。UB Tech Worker 同埋 Agility Robotic Digit， 有專家估計咧，未來10至20年人形機械人咧就可能會好似今日嘅智能電話咁方便。哇！真係即係變咗你到時行街裏邊見到，原來旁邊啲人係機械人喺度帶住嗰啲老人家去睇下嘢啊、買下餸都唔定喎。因为嗰时睇电视，有啲影电影咧都有，好似科幻嘅，其实真系嘅吓。到时我见到有啲好笑嗰啲 walk the dog 啊，带只狗出去，有时都人懒啊，费事出去啦，叫 robot 带只狗出去行啊，去厕所啦吓、啊，或者即系啲老人家，有啲人唔想我推啦，叫个即系唔使请个菲佣啦，已经搵个 robot 出去咧，咁啊推佢出去。佢仲可以同佢傾偈嘅，所以真係好犀利呢個，好啦，咁人形機械人係乜嘢呢？叫做 humanoid robot， 就即係話外形咧，好似人類嘅，有咩咧？有頭啦，有雙手雙腳啦，有視覺啦，有聽覺啦，有言語嘅理解啦，有 AI 嘅思考能力。咁咧，佢仲可以咩咧？可以睇嘢，可以聽，可以講。可以行路，可以攞东西，可以开门，可以搬运，甚至咧学习新嘅技能。而 A 咧就好似佢嘅大脑吓，而摄影机咧就系佢嘅眼睛，而感应器咧就系佢嘅神经，而个摩打咧就系佢啲肌肉。好啦，咁robot 可以帮医生做手术咩？但系目前咧。主要仍然是医生控制，并不是完全自主地做手术的，未去到那个阶段。但最成熟的例子就是个 Initiative Surgical 的 Device 手术机械人系统。但它已经应用了全世界、全球很多医院， 可以協助醫生進行呢個微創手術。好似有咩手術呢？有前列腺手術啦，婦科手術啦，心臟手術啦，腸胃手術。而機械人可以提供啲咩呢？佢更精細嘅動作啦，減少咗手震嘅影響啦，就更加細嘅傷口啦，微創咁係咪？咁樣仲有更加少流出血喎。咁仲有當然啦，因為少傷口、少出血，自然就好快康復㗎啦。近年有呢個研究團隊咧，具有一定嘅自主能力嘅手術嘅機械人，喺特定受控嘅環境之下咧，完成一部分縫合同埋組織嘅創作，但距離全面自主為病人做複雜嘅手術，仲有一段距離。所以都係我哋嘅醫生啦。robot 點樣幫助呢個中風同傷殘人士呢？咁我頭先講咗咧，就係 robot fix 啦。佢係利用呢個機械人同埋即係外骨骼技術，即係嗰個 exoskeleton 咧，協助病人嘅康復嘅。有咩？有中風啦，脊椎受損啦，腦創傷啦，肌肉萎縮啦，步行困難嘅人。其中一項知名技術咧就係 Cyberdyne 嘅 HAL Hybrid Assistive Limbs 嘅外骨骼咁啊 HAL 能夠咧偵測到人嘅微弱神經信號，協助病人完成咗站立或者步行嘅訓練嘅。好多病人透過呢個持續訓練咧，就可以改善咗呢個步態啦，增加呢個平衡啦。提高呢個肌力咧，增加個活動能力嘅。對一啲咧唔少嘅患者嚟講咧，呢一類技術咧為康復帶嚟好多新嘅希望嘅。咁未來嘅 robot 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好似頭先咁講啦，未來機器人咧可以去好多地方幫助人，好似屋企啦、家庭啦、陪伴長者啦。提醒佢食藥啦，同佢量血壓啦，跌倒監測啦，就陪聊天啦，醫院啦，運送呢個藥物啦，搬運病人啦，消毒病房啦，協助護理啦，工廠搬運啦，這個組裝啦，品質呢個檢查，餐廳方面咧就幫你送餐啦，而家 Uber 分鐘有啲都唔死人啊！揾 Uber 得啦，而接待客人啦咁就有喎，接待客人已經有啦，因為我記得有啲餐廳已經有一個 robot 咁周圍行，跟住送餐跟住你問佢啲嘢咧，你可以同佢講咗之後，佢同你落單，好勁咁就而機場方面有咩好處咧？就有即係行李搬運啦。就有呢個旅客嘅指引啦，不過就喺個本保，即係遲啲可能就對住個機器人傾就得啦。而家咧就當然啦，你可以撳電腦啦，搬運行李而家都唔使啦已經。咁就運過我有個車仔啦，咁可能我哋呢度仲係澳洲仲係落後啊，但係就其實應該可以有啲搬運行李嘅機械人幫手啦。其實唔使噶啦，去到嗰度放低嗰度就已經啜咁落咗去噶啦。呢個唔係一個大問題嘅。仲有呢個災難救援啦，進入呢個危險嘅區域尋找呢個生還者，譬如有啲跌落山崖嗰啲咧，哇人都爬落去好慘噶。而家有啲多啲嗰啲drone 啊，模型飛機咧，咁可以其實可以吊一個機械人落去裏邊，然後下低咧幫佢做嘢都掂嘅呢個。呢個其實即係因為人可能跌鬼死嘅，但係機械人咧。佢其實好多嘢能力都可以做到所以變咗嚟講咧，去救一啲即係譬如喺山窟啦，入咗去呢啲即係洞穴啦，好難揾到嗰啲咧，其實就可以用呢個機械人幫得到手嘅，真係或者咧有啲，如好似上嗰次聽過咧，入過嗰個洞穴裏邊啊，咁要落水，然後上翻去嗰個都好精彩嗰個真係嗰個人救到佢都好犀利啊！咁如果有一個機械人咁做咧，其實就易如反掌啦。咁直情嗰個機械人咁，即係唔需要好似人咁，但係咧細細地咁潛咗入去裏邊，諗埋鏡頭可以同佢傾偈，跟住咧就帶啲物資入去都得嘅應該。所以這個呢個咧，這個機械人咧其實可以救啲生還者，好有用嘅。 亦可以咧啊去太空啊探索。因为早年话想搭嗰啲火箭嗰啲人咧，就会嗰阵时讲杨利伟咧啊，上嗰次去完咗第一次喺中国嗰度咧，发觉身体好多问题嘅啊，即系因为始终你地球人用嗰个正常嘅地心吸力，佢去到已经改变晒啲嘢，所以变咗嚟讲，佢都影响到佢身体嘅。所以如果揾个机械人咧，你点玩都得啦，系咪吓？咁就另外咧就帮手啦，喺太空里边可以维修设备啊，都唔需要人哋飞咗上去都好危险，咁就可以帮助呢个太空人咧执行任务嘅。系啦，喂，如果咁讲，会唔会 robot 抢走我哋嘅工作咧？咁将来会唔会冇嘢做咧？咁样其实咧，每一次啊呢、这个科技革命咧，都会淘汰一啲工作嘅，又会创新啲工作。嗱、啊，好似 AI 工程师啦，啊机械人维修师啦，或者 AI 嘅训练员啦，啊或者系呢个机械人操作员啦，啊数据分析师啦。嗱呢啲其实我发觉而家大学都有啲叫吓、啊，即系做 data analysis 啊。佢有多咗呢啲咁嘅學習，其實就係呢啲啊數據係幫啲機械人嘅，所以咧我哋咧係不斷咁樣啊學習嘅新知識，同科技合作，而唔係咧害怕呢個科技，因為每一樣嘢都係噶，好似記得嗰陣時，即係啱啱呢個時代轉嘅時候啊，有電腦之後嗰啲秘書炒咗咯，啊打字員炒咗咯，簿記炒埋咯。因为咧一部电脑做晒啦，吓、啊、唔需要嗰啲人去写嗰啲嘢啦，啊所以变咗嚟讲，你发觉真系嘅，但系你而家啲人做咗第二样嘢咯，吓、啊、用呢个电脑做嘅嘢多咗好多咯，所以会转嘅呢个人类，不过发觉而家人类都少咗啦，但系因为有机械啊各方面已经帮咗人类，所以变咗嚟讲越嚟越少嘅，啊所以咧你发觉啊呢、这个世界一路变紧。我哋一路要向住呢个新科技认识，咁我哋咧就会可以改善到我哋嘅啊科技啦，啊令到我哋生活咧更加健康、更加方便同埋幸福嘅。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迟啲再同各位倾下啦，拜拜。